0: 谁人家喊着公公江边你上谁嘎嘎嘎路嘎啊不是谁是因的人的在那哭嘎啊唯有你啊嗯江边你啊公一人你公嘎嘎一人
1: 好啊没错啊那人啊
0: 唯有你啊嗯江边你啊公一人你公嘎嘎一人
1: 好啊没错啊那人啊
0: 啊不哭嘎一人你喊那家好啊
1: 好啊没错啊那人啊
0: 呀嘎心的土板谁嘎巴
1: 好啊没错啊那人啊
0: 公要走着皮克土板像阿文良好啊
1: 好啊没错啊那人啊
0: 养猪我猪我我家阿爸爸
1: 好啊没错啊那人啊
0: 养猪我猪我我家阿爸爸
1: 好啊没错啊那人啊
0: 我没错啊一家